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钟镇涛1989年的经典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再朴实不过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你爱却不爱你的人，这或许是最洒脱的一份祝福，但是能做到的人又有多少呢？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爱与被爱，我想如果不能两全的话，你又会怎么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到张国荣的这首《被爱》。

张国荣被爱。年轻的时候想去轰轰烈烈的爱，认为爱过才没有白活这一遭，而年纪逐渐增长之后，你会觉得爱一个人太辛苦，被爱才是幸福的。而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爱一个人或者被爱原来都不是幸福，不管爱与被爱，那都算不上是完整的爱。因此最幸福的是彼此相爱，爱的责任和义务都彼此享受着，携手共进退，冷暖共相知。只有两个人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的幸福。

0: 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双向奔赴，那实在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这首《选择》，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1: 这是我们的选择。
0: 爱一个人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辛苦的。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就是放开手，希望他幸福。来听李圣杰20年前的这首作品《手放开》。

我记得我看过这么一段话，说爱和被爱其实从没有区别，同样都是在爱的频率当中。当你散发着爱的能量的时候，你本身和爱就是一体的，也在同时把爱的频率向外扩散，从而疗愈着他人。所以不管爱还是被爱，不管结果如何，用心对待过程很重要。幸福就是在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该继续的时候别无所求。也祝各位敢爱，同时也是被爱着的。

0: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是他1997年的专辑《做自己》当中的歌。那张专辑当中有很多很棒的歌曲，比如《广岛之恋》，比如《电台情歌》，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他不爱我》。之所以爱这首歌，就是因为里面的一句歌词：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只一句已经让我动容。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满身伤痕，你想逃却无能为力。
1: 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0: 你爱着一个人，也有人在爱着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还是一个你爱的人，这或许是世界上最难做出的选择。当你爱的人没有回应，情感的天平瞬间倾斜，你又会如何选择呢？来听这个男人的选择，陈小春，《我爱的人》。

0: 我爱的人，这是陈小春2001年的作品。如果说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说的是面对一个不爱自己的人，那种无能为力，想要挣扎，直到最终放弃认输。那陈小春的我爱的人，我们所听到的更多的是在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单相思当中，那份伤和那份痛。
1: 我知道，
0: 你爱他，他不爱你，你痛苦；他爱你，你不爱他，他痛苦。爱着的是甜蜜的孤独，不爱也空洞地透着无言的伤悲。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与被爱》。
1: 这晚上我看着你，直到天亮，沉睡里你在笑，你梦里是否愿这心否沉下去，始终只得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1: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3: Let's go。
1: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103。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爵士音乐诞生于100多年前美国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那里的街头混杂着铜管乐队的进行曲、黑人灵歌的吟唱、拉克泰姆的切分节奏，还有从蓝调里借来的忧郁。1925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纽约录下了一首 St. Louis Blues， 演唱者是 Bessie Smith， 被称为是蓝调女皇，体重超过200斤，声音却能穿透整个舞厅。那时候的美国黑人刚从南方种植园迁徙到北方城市，好莱坞文艺复兴正在酝酿，而录音技术的出现第一次让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复制、被传播、被陌生人在家里反复聆听。是来自 Bessie Smith St. Louis Blues。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点火！点火！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点火！点火！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喂，囊卫啊。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6: 先听好消息吧。
1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6: 嗯，不错。
1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6: 什么？

0: 早在发现的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0年代中期，爵士走到了最激进的阶段，自由爵士的音乐家们抛弃了和弦、调性，甚至节拍，他们想要绝对的自由。在这场革命里，有一个叫做 Patty Waters 的歌手，他用人生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1965年，他录下了《我真爱的头发是黑色的》。这是一首古老的阿拉伯契亚民谣，它被唱得温柔而抒情，但 Patty Waters 把它彻底拆解。开头是长达几分钟的低语，几乎听不清歌词，然后他的声音开始扭曲、尖叫、哭泣，像是一个人在崩溃的边缘。那时候的美国社会，越战正在升级，民权运动进入激烈的阶段，反文化运动席卷了大学校园。他的声音就是那个时代灵魂的声音。 It's Patty Waters, Black is the color of my true love hair.

好，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啊，我们在之前听了朴树的《平凡之路》，又听了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这两首歌都是属于安抚心绪的。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周杰伦的《稻香》，自带治愈的滤镜，清新温暖，褪去了所有开工的压抑和疲惫。笑一笑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才是意义。

特别喜欢听这首《稻香》啊！我觉得我们在假期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用这首歌也告诉了我们，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在身边的，所以你不必焦虑生活的忙碌，也不必纠结节奏的快慢啊，累了就慢一点呢。如果你觉得倦了，就歇一歇，回归日常不是妥协，而是脚踏实地的成长。新的10月，希望大家都能够告别浮躁，心怀温柔，像稻香里的晚风一样，简单纯粹的向阳而生。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柔又绵长，这是无数人青春的治愈的旋律。歌词里说，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有些情绪会慢慢的释怀，生活也是如此，所有的 emo， 所有的不开心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散。我们来听这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0: 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1: 啊，
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3: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4: 咱们四铢钱一碗。
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6: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6: 这是为何？
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
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一文城市，独立发声。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叫做《红豆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和你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我们一起快乐的度过。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一首歌，大家之前有去看过那个刘亦菲李现的《有风的地方》，然后你应该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郁可唯的在剧中唱的这一首《去有风的地方》，旋律轻柔舒缓，像秋天的晚风拂过耳畔，吹散了所有开工的焦虑和浮躁呢。说的是云南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假期去云南玩的？可能小长假在连着之前呢，在请几天年假，10天的时间可以在云南玩得非常的好了。假期我们奔赴有风的地方，如今回归生活，我们要学会在琐碎的日常里给自己留一阵风，一份松弛，一份温柔。十月，愿我们既能扛住生活的忙碌，也能够拥抱片刻的温柔。有风听风，无事安生。我们来听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好，这首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电视剧里去有风的那个地方啊。虽然小长假过去了，心好像还在假期里没有出来。OK， 接下来我们要听梁静茹的这首《暖暖》啊，我们可能很多80后、90后青春的回忆，甜度刚刚好，轻快温柔，很适合秋天这种比较舒服的天气。我们来听歌。

来自于梁静茹的这首《暖暖》，我们今天整个歌曲的氛围都是比较适配，在小长假过后，大家那种比较焦虑的，可能有一点不太适应的心情呢。我们接下来唱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程响的《四季与你》，送给开启全新十月的我们，道尽了岁月温柔，人间值得。收假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愿大家在这个十月，四季温柔，岁岁无忧。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所有的奔赴都有回响。

在这个时月继续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更好听的歌曲。当然你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联络我，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可以在下方来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赵雷鸟巢没有信号，它的一个 live 版本的歌曲分别是我们的时光加上彩虹下面的一个串联的歌，留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十月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秋风一吹，凉意拉满，昼夜温差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9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10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在远山淡影中，有句话是这样写的：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记忆是时光的踏本，踏印着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以便我们在不停流淌的岁月长河中缓缓而行时，仍能不时回望曾经那些破碎的时光，以及过往时光中那个不完美的自我。而从这反思中迸发出的力量，如萤火，如月光，虽微小，但足以照亮余生的路。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贾平凹曾说，懂美之人对身边的人、眼前的事是深情的，精神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他不会被忙碌牵绊，琐碎搅缠，不易陷入焦虑烦躁，因为懂得如何发现美，就算生活一地鸡毛，也依然能把日子过成诗。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

你会不会时常对着天空许愿，愿这世界上所有的纷乱都可以不计前嫌，愿所有的温暖都能够心手相牵，愿所有的相遇都铭记成三生的尘缘，愿所有的故事都如清风明月的开篇，愿所有的结局都殷实圆满的收官。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0: 可以

幸福摩天轮，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传说摩天轮的每个盒子里都装满了幸福，当我们仰望摩天轮的时候，就是在仰望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当我们渴望得到幸福，但幸福又迟迟没有来到的时候，试着坐上摩天轮，等待它慢慢升高，直到最顶端俯视所看到的一切。其实我们所要的幸福很简单，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离不开外卖啊，我们现在叫外卖小哥。那古代人叫他们什么呢？在宋朝的时候，他们称之为闲汉，悠闲的闲，然后梁山好汉的汉。东京梦华录里面就说，汴京的茶楼酒肆门口站着一群闲汉，专门呢替客人跑腿买东西。你坐下点菜，他们就飞奔去取，你想吃街角的点心，他们就小跑着去买，不需要手机，不需要 APP 啊，喊一声就来了。闲汉这个称呼呢，听着非常的随意，其实呀透着人情。闲着的汉子帮人跑跑腿挣几个铜板，不是冷冰冰的配送员，不是系统里面编号的骑手，而是活生生

印度人打开集装箱，将其加工成抹布，再次这样，这块抹布从前世到今生，在美国和南亚之间跨越了三次。虽然看起来奇幻，但是这一路上的每个环节都有着完美的经济学解释。探寻二手商品的前世今生，为读者描绘一幅二手世界的宏伟图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欢迎继续收听。在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些公司专门帮助人们来清理家里的物品。作者在书中讲到，根据预测，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5。虽然有些老年人仍然喜欢住在堆满物品的独栋住宅里，但也有很多老年人会根据自己或家人的意见减少家庭物品。因此，当这些老人逐渐离世后，清理他们生前所积累的物品就成为其他人的责任。特别的是，空巢清理公司承诺尽力实现二手物品的重复利用与二次出售，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件二手物品。该公司拥有一家二手店，店里卖不掉的物品会被捐赠给其他机构以供再利用。这比单纯收捡家中财物剩下的扔垃圾堆要高明得多，也更有人情味儿，于是赢得了不少的生意。相应的，美国也出现了专门为老年人处理搬家事务的公司，以及帮助规划扔掉哪些东西、运走哪些东西的整理师。前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不让老人操心费力，后者则更有技巧。一位整理师说，我一到客户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他们谈一谈，我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客户有时候对我有些敌意，觉得我会随意丢弃他们的东西，毕竟这份工作就是要说服别人学会舍弃，舍弃的过程确实令人伤感。人们结婚置办瓷器时，想的是永久保留下来，劝说客户舍弃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心碎，当拥有的东西失去时，一种更深层次的伤感会随之而来。你失去的不仅仅是情感，你失去的是你自己。很多老人会说，我的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但公司明白，其实孩子们并不需要，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身份认同。面对这种情况，整理师的计策就是告诉客户，这些东西不会白白浪费，会交给更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确有一个体系来消化这些东西，从二手精品店到普通二手卖场，再到大甩卖。如前面说过的服装，1.49美元一磅，耐用品0.89美元一磅，玻璃器皿0.29美元一磅等等。如果实在卖不出去，还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2017年，美国旧货贸易的总收入为175亿美元，其中做得最好的一家二手处理公司，零售总额达58.7亿美元。然而，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让人尴尬的事情。整理师塔米在整理一位摄影师的物品时，分享了他的经验。他的生活全部记录在照片里，我看到很多旅行和狩猎的照片，还有动物的照片。这些照片讲述了他的一生。我建议家人留下这些照片，但是他们不同意。当垃圾车把这些照片带走时，我真的很难过。他们付给我每小时52美元，只是让我帮助处理这些东西。除了空巢清理公司，书中还介绍了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对旧物理念的认知。比如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提出了怦然心动整理法，主张只保留能让人快乐的东西，以减轻家里杂物的压力。美国古德维尔二手店将人们捐赠的旧物整理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事业，雇佣那些受过司法惩罚的青少年

待修复旧家具。宾屋是一家日本大型二手贸易公司，从这里出发的二手货物被运往全球40个国家，满足了几十亿人的需求。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鞋匠是一名二手货贩子，他将美国的二手货物运往墨西哥，一方面避免了美国过剩的二手物品被填埋，另一方面让墨西哥居民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他们需要的物品。加拿大密西沙加的分拣厂将二手服装分类整理好并运往非洲市场。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场，但作者在这里看到新的希望，认为它最终将成为完美的循环经济主体，值得发达国家借鉴和学习。无论是在斯蒂沃尔特的古董店、马来西亚阿玛广场的跳蚤市场，还是新加坡的街边小店，人们都可以从旧货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好东西。二手货提供了一种怀旧的方式，让人们能够触摸到过去的时光，寻找失去的感情和记忆。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深入研究了大公司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阻碍二手产品回收再利用和维修延长寿命的行为。

0: 前，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十四号夜里到十六号有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出游，我们向往的不只是风景，还有老城街巷当中鲜活的人间烟火。当脚步无法抵达远方，读书就可以代替我们游历四方。今天给你推荐《建水记》，作者于坚走访云南建水古城，记录老建筑、市井街巷、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本书呢，不只是游记，他写古城的烟火，写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砖一瓦，一饭一茶，都饱含着温度。文字厚重鲜活，读的时候啊，仿佛漫步老城街头，感受岁月的沉淀。即便我们身居本地，翻开书页也可以和作者完成一场精神远游，体会城市远方的烟火所独有的魅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这是来自于蔡琴用她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唱的这一首《你的眼神》。听完了心里的情歌，我们再回到广袤的田野，我们来听张明敏来唱《陇上行》。很多人都只记得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却忽略了这首同样经典的《陇上行》。这首歌充满了泥土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0: 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1: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2: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4: 我是窝一凡。
0: 我是吴轩黎。
5: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徐小凤带来这首充满人生哲理的《顺流逆流》。这首歌发行于1985年，是香港乐坛史上最经典的励志歌。

来自于徐小凤的《顺流逆流》。在80年代末，有一位歌手凭借着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白马王子，他的名字叫童安格。他唱的是男人的深沉，也是女人的困惑。在那个情感表达可能有一些含蓄的年代，这首歌替很多人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1983年，邓丽君将苏轼的千古名词《水调歌头》谱上了曲，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完美的融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邓丽君的演唱空灵悠远，既有对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音乐的美感。这首歌将对亲人的想念、对人生的豁达也表达得淋漓尽致，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了华人世界里关于中秋、关于团圆、关于思念的最美旋律。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是否团圆，只要这首歌响起，我们就拥有了同一份美好的祝愿。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觉得古人会养宠物吗？他们不但养，而且呢养得非常的风雅。王羲之喜欢鹅，据说呢他听说有一个道士养了一群好鹅，就跑去看了半天，爱得不行。道士就说，那你就帮我抄一部黄庭经，这群鹅啊就送给你。那王羲之呢二话不说，当场写完，把鹅就带走了。这就是写经换鹅的典故。白居易在晚年也养了一对鹤，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他在诗里面写，鹤引我步行，那鹤呢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悠闲得很。还有陆游爱猫是出了名的，他写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天冷了生着火，然后裹着毯子和猫一起赖在家里面。这个画面啊放在现在的话，就是朋友圈里面的我和我的猫。那古人养宠物呢，不是图热闹，是图有个伴儿，一鹤一鹅一猫，日子呢就变得温暖了。说来也奇怪，我们今天的宠物更多了，但是好像陪他们的时间呢却更少了。

0: 丹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2: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3: 回来了。
4: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5: 快乐很满足，拜托 了下班路。
6: 朋友们下班了。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哎，叹口气，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你这口气叹的有点浅了，我觉得
1: 真的、啊、
0: 应该是，哎。
1: 深深的叹一口气，
0: 这就又见面了吗？周老师、啊、
1: 才几天呢、啊、怎么又见到你了？
0: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这么面目可憎过。
1: 我同样我这感觉也送给你。
0: 是的，假期过得真的是飞快哈、啊、虽然说今天呢是一个星期四，明天就是平时瞧

0: 那消失了呢
1: 灵魂发问哈、啊、刚刚过去的这七天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七天各位你都干嘛了呢新闻文说老师这七天你都干嘛了呢
0: 我说实话应该把去年节目翻出来我剪一个切片上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 是吗每个国庆假期都过得这么无聊呢
0: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国庆假期就是睁眼扒拉手机然后吃东西啊扒拉手机吃东西扒拉手机哈感觉没什么好看的放下了一会儿发现没事做又拿起手机扒拉扒拉啊扒拉累了再吃点东西然后呢躺下扒拉手机陷入到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悲伤当中然后呢就睡着了、然后呢睁眼之后呢继续扒拉手机就这样陷入一个循环
1: 合着你的国庆假期是你的手机最忙啊
0: 手机真的是耗这大概是短命了5年左右
1: 你的手机在这个国庆假期应该得到了你的不少加班补贴吧
0: 我马上就给他发
1: 我观察了一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呢在国庆假期期间可以被分成5种人第一种呢是结婚的第二种呢是和心爱的人出去旅游的第三种呢是躺在床上睡觉的第四种呢是没有假期还要继续工作的第五种是给第一种送钱的
0: 各位有没有给
1: 参加婚礼的、
0: 参加婚礼送钱送了多少钱啊不敢相信啊国庆假期真的就突然就结束了感觉、
1: 是突然吗你在国庆假期之前你不知道10月7号国庆假期就结束了吗
0: 你就总有一种不相信的感觉啊不真实怎么就结束了呢这个假期当然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啊今年所有的法定假期咱们真的就算是休完了啊、
1: 不是就算是是确实是
0: 没有留有一点余地的缓冲
1: 没有余地
0: 是吧今天离下一个法定假期还有85天的词条也冲上了热搜哈
1: 就是每一个假期之后都是一个固定的流程大家掰着手指头算
0: 对对对
1: 离下一个假期还有多久啊
0: 这些热搜啊真的就是可以突出啊反映大家这个打工人的心理状态啊
1: 是
0: 因为调休的这个关系呢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大家要记好了10月10号、星期六哈、这个是需要上班的啊
1: 是
0: 10月11号也就是本周日是单休不少网友呢在社媒呢分享返工状态说国庆后返工第一天哈、人是懵的复工第一天太难熬了有点想家了啊、接下来的这个排班节奏呢是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而下一个法定假期就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了
1: 是而从热搜上各位也应该能看得出来哈距离2027年的元旦假期咱们还有85天啊
0: 是
1: 国庆假期过完了我终于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我100%会磕的 CP 我以前嘴可硬了我看很多人磕 CP 我说我从来不磕 CP 我觉得很多 CP 都是假的都是演的但是经历了这个国庆假期我发现有一些 CP 我是100%会磕的比如说人和钱人和手机人和床以及最重要的人和假期
0: 是
1: 我可太磕了
0: 我跟你讲真的目前啊这个几个 CP 我都是狂磕请让我们和假期锁死好吗
1: 咱们打工人今年的法定假期是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哈但是呢咱们江苏中小学生在下个月也就是11月份还有5天的秋假呢各位别忘了哈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分3批集中放假各市具体的时间呢分别是第一批11月16号到18号分别是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盐城和扬州泰州宿迁的学生朋友们与11月14号周六和15号周日连休5天第二批呢是在11月18号到20号徐州连云港以及淮安的学生朋友们和后一个周末连休5天第三批呢11月26号到30号南通以及咱们镇江的学生朋友们11月26号27号30号和双休日衔接连休5天
0: 是的有不需要这个假期的学生朋友吗麻烦跟我协商一下我呢包收假期量大还从优
1: 我就想问我有人不要吗
0: 真的有人不要吗
1: 就算人家不要你凭什么收
0: 有人不要吗跟我联系哦
1: 这首歌来自王菲假期

0: 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日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5: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6: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7: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8: 回来了。
9: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5: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1，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晚高峰可能稍稍会有一点堵，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不小心堵车在路上，希望各位能够堵车不堵心。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是2026年第四个季度最后一个季度的第一个工作日，而随着第四季度的第一个工作日的到来，也意味着我们跟2026年的所有的法定假期说再见了。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哈，这个国庆假期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出行，比如说出去玩一玩啊，走个亲啊，访个友啊之类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免不了要去参加那么一两场的婚礼，甚至有人参加更多场的婚礼。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各位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们，你们都收到红色炸弹了吗？参加了几场婚礼呢？我们单身人士哈，面对红色炸弹，其实我们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钱包只是钱的短暂的栖息地，最终的归宿都在别人的钱袋子里。
1: 也不能这样说，等你马上结了。
0: 你是没办法这样说了。你一个已婚人士，
1: 你
0: 不知道我们这些未婚的给了不少这个什么份子钱的人的心里的酸楚啊。
1: 我跟你说，我相信你能够有一天全部
0: 收
1: 回来
0: 的是吗？我跟你说，我要是真的最近几年不结婚，我就有一天去过我36岁零。

0: 再零三个月两天的生日，到时候找你们收份子钱。
1: 先说一波是吧？大家一定很想都想知道哈、啊，如何委婉的拒绝那些就是不是很熟的人。
0: 嗯。
1: 比如说跟你啊发来的请柬啊，跟你要份子钱、
0: 啊嗯、
1: 我跟你说最近我学了一招，我觉得蛮绝的。
0: 嗯，
1: 比如说对方给你发微信啊、
0: 嗯、
1: 说这是我给你的请柬啊，然后呢拍个请柬的照片发给你。
0: 现在不都是电子请柬吗、你活在哪个年代啊？
1: 也有可能比较敷衍呢、
0: 啊啊、
1: 说没办法，没办法把亲自给你啊、嗯、我只能拍照发给你，然后呢你就给他拍几张人民币的照片发过去
0: 啊，
1: 说啊恭喜恭喜啊，这是我的份子钱，但是我没有办法的亲自给你，只能拍照发给你了。
0: 现在难道不是转账吗？你活在哪个年代呀、啊、
1: 我可以敷衍敷衍吗？
0: 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过呢其实咱可以换一种思路啊，就是把份子钱当成是一种储蓄，如果你以后也结婚的话，这笔钱还是能够回到你的手上的，是吧、
1: 嗯、
0: 但前提
1: 是啊
0: 你得结婚啊。
1: 前提是你得有个对象才行啊。
0: 是
1: 没对象的人呢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除了要当啊、这个散财童子啊，广撒份子钱之外呢、
0: 嗯、
1: 还要为了早日收回份子钱而努力
0: 啊，
1: 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相亲了 给各位看一下哈、
0: 啊、
1: 某个网友的国庆安排表，可以说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哈。
0: 嗯，
1: 10月1号到家，10月2号相亲，3号相亲，4号相亲，5号相亲，6号相亲，7号公布结果。
0: 我想知道
1: 是吧？放榜
0: 公布结果还是被通知结果呀？
1: 等待结果。
0: 如果说各位你国庆假期7天没有安排的话，以后可以放心交给我妈来安排。
1: 嗯，
0: 你要交给我妈来安排，她会给你这么安排：1号相亲，2号提亲，3号求婚，4号订婚，5号结婚，6号蜜月，7号旅行，然后8号你就可以安心回去上班了。9号你就能着拿着这个银行卡去，比如说买个家电啊，装修新房，等着入住了。
1: 一天就旅行了是吧？结婚了。
0: 是，话说大家现在相亲的时候都会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估计都是老三套哈，吃个饭啊，喝个奶茶，看个电影之类的。
1: 哎，说到这看电影啊，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
0: 嗯、
1: 各位又为哪部电影贡献票房了呢？根据国家电影统计局啊，这个统计哈、啊，这个国家电影局统计呢，2026年的国庆档期电影票房是11.65亿元，观影人次是3199.59万元，场次是329万场，同比增长了2.21%，平均票价呢是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了0.28元，同比下降了0.77%。那么国产影片票房占比呢是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是啊4.23亿元的《神探之痕迹》，2.44亿元的《什么意思夫妇》，1.74亿元的《生化危机爆发夜》，5499.87万元的《欢迎来龙餐馆》，5439.63万元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45亿元啊、
0: 嗯！
1: 截止这个10月7号啊，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呢是达到了7.84亿。
0: 说到这个电影，10月7号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也宣布，影片呢将会代表咱们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呢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勤勤等主演。截止到目前，中国内地的票房已经超过了23.59亿元，暂列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2位。此前呢，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之中得分高居年度故事片的首位。影片呢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原型是两名深圳的小伙子，当年在战地巴格达开中餐厅，一年收入308万，硝烟之中一餐烟火，诉说着对和平的期盼。
1: 是，让我们期待这部口碑票房双双走高的国产佳作啊、
0: 嗯、
1: 能够在国际赛场的一个好的表现。
0: 话说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又会为这部电影打几分呢？
1: 嗯，大家日常买电影票的时候啊、
0: 嗯、
1: 提醒大家也可以在手机银行里面找找优惠哈、
0: 嗯、
1: 能省一点是一点哈。
0: 是，
1: 比如说这个建行手机银行现在正好就有一波惠民福利哈，
0: 嗯，
1: 月月立减金活动呢惊喜不断了，每月至高可以斩获188元的微信红包，活动呢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呢可以叠加使用哈，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12月31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的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可以解锁超多的专属优惠了。

0: 到底吃的是什么了。
1: 真的，我的记忆力程度大概就是被敌人抓住审问秘密的时候呢，说不知道啊，而不是说我不记得了，不说我不知道，而是说我不记得了，
0: 是完全不记得哈。而有一些我们记得的事情，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极其恐怖的事情，疫情是6年之前的事儿了，冰墩墩是7年之前亮相的， Oligay 已经是9年之前的梗了，陈奕迅的10年竟然是23年前的歌了。现在家里70岁的老人，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也不过才44岁，而再过4年30后就要出生了，而且还是00后生的。
1: 我跟你说，你其他说其他的我都没有感受，你只要跟我说甄嬛传已经快20年了。
0: 真的吗？
1: 我只能说真的太可怕了，
0: 好可怕。
1: 只能说时间啊好不经用啊，抬眼已经是半生了。
0: 哟，还文艺上了你。时间好不经用，在国庆假期的消失上体现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
1: 真的啊，坏消息是国庆假期结束了，好消息是随着国庆假期的结束，机票价格大跳水了，
0: 所以特别适合有一些假期没有用完的朋友最近出去玩啊。
1: 但我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要便宜啊。10月8号啊，界面新闻查询携程发现呢，近期从上海飞往青岛、厦门、衡阳、兰州、太原等地有200块钱的低价票，从上海飞往霍林郭勒啊，这个张家口、烟台，则分别低至了230、240和260块钱，价格明显低于高铁价。去哪儿数据显示呢？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了30%以上。其中呢，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假期降低200块钱左右。除了境内游机票价格下降之外呢，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现象也同样很明显。携程数据显示，近期从上海飞往釜山低至383元，飞往青州、曼谷、胡志明、清迈则分别低至364、495、509以及550块钱，还有560块钱。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哈，今年的年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完的朋友，选择在国庆之后错峰出行，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没错啊，国庆之后选择飞机出行啊，国庆期间呢，机票价格比较的贵，但高速免费哈，选择自驾出行，这就是我的持驾之道。
0: 你倒是挺会算哈，
1: 是吧？
0: 而选择自己自驾出行的朋友，也千万要注意好休息哈。别太劳累了。最近的北京有一位40岁的张先生，他就趁着国庆假期独自驾车从北京到咱们江苏来旅游，连续开车开了11个小时，行驶到江苏扬州附近的时候呢，突然胸口剧痛，呼吸困难，紧急拨打120求助。送医之后呢，张先生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 A 型主动脉夹层，并造成左下肢严重缺血，发病48小时内死亡率超过了50%。据了解呢，张先生体重超过了200斤，患有高血压，加上长时间疲劳驾驶，成为突发急症的重要诱因。经过抢救，张先生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正在术后康复。医生也提醒大家，季节更替，昼夜温差比较大，患有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特别关注血压的波动，避免诱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出行平安啊，平安出行。
0: 是。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郑健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
0: 了
1: 下班
0: 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我今天看到有人说今天是一个看似是周一，其实是周三的周四，
1: 有点绕啊，
0: 是不是？
1: 确实，
0: 今天呢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上班了，终于上班了，踏实了，要不然总还是要担心要上班。
1: 这一波你装的，我给你满分啊。
0: 要说装，谁能有我一个朋友装啊？他说他有门路，有熟人在气象局，经常会打听到一些了不得的内部消息。比如说，他说我气象局的朋友跟我说，这几天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哎，你朋友真是个大嘴巴，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能到处乱说吗？
0: 可不嘛，多么重要的机密。
1: 就是哈，
0: 我们不查天气预报，我们都不知道。
1: 真的，你要这样想啊，我也有熟人在气象局啊，我就从来没有嘚瑟过。你看。我气象局的朋友啊就说了，寒露节气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是个正常现象的。
0: 真的吗？要不是你气象局的朋友告诉你，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寒露节气呢。、
1: 哎、
0: 是吧？
1: 你看吧，有熟人就是不一样。
0: 是是是，今天下午的2:29咱们就迎来了寒露节气了哈。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季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标志着天气由凉爽正式向寒冷过渡。寒呢是寒冷，露呢是露水，这个气温呢叫白露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凝结成霜，故而得名。进入到寒露之后呢，冷空气会越发的活跃，昼夜温差显著拉大，北方大部入秋，昼夜温差可能会达到15度以上，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20度，而南方暑热则逐步消退。同时呢，这一时节的燥气也由初秋的温燥转为深秋的凉燥了。
1: 是的，这个最近昼夜温差大哈，我说怎么我就变得这个这么甜呢？
0: 你自己收场。
1: 昼夜温差大嘛，就会甜啊，糖分累积。
0: 你自己收场。
1: 那结束吧。
0: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甜"这个字和你，这个人连接在一起。
1: 各位，就我们就节目到这儿了，下班了。
0: 最近这个早出晚归的朋友要开始注意保暖了哈，这个早晚确实有点凉哈。
1: 是啊，随着这个寒露节气到来哈，秋风起，蟹脚痒了啊，我们也吃到了这个到了吃蟹的好时节。但是我说实话啊。前两天我刚吃那螃蟹
0: 还不是特别饱满，
1: 还有空的。
0: 我现在也吃了。
1: 真的，说到这个吃螃蟹啊，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必须撕掉，什么螃蟹和柿子一起吃啊会中毒等等传闻呢一直都是啊不绝于耳啊。
0: 是这两个传闻我听了至少有20年起步了。
1: 真的吗？这是不是真的哈？专家辟谣了，说不存在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呢，其实都是危言耸听啊。这些传闻风险根源在于柿子里的这个鞣酸成分，如果你是空腹一次性大量吃柿子，鞣酸呢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不适哈。还有一种说法说螃蟹腹部有一层那个黑膜啊，是重金属的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呢这种说法呢也不靠谱，这个蟹黄外面那层黑膜啊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
0: 它叫胶原蛋白凭什么是黑膜？
1: 它相当于啊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是没有毒性的。如果你觉得它口感不好呢你撕掉也行，但这和这个有毒啊重金属沉积啊等等啊没有关系啊。
0: 真的很让人气愤哈，这样的传言谣言。每每看到这种流传甚广的谣言，我都很想说好在古代没有网络和手机，友情才显得格外珍贵。李白要是天天看到汪伦在朋友圈刷这种什么食物相冲的歌谣，估计也早把他拉黑了。
1: 估计也是哈。说到这个螃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则有关于螃蟹的传说。
0: 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怎么回事？
1: 哎，传说当中啊，有一只螃蟹会故意一直咳嗽，咳咳咳。
0: 哪一只螃蟹啊？
1: 鱼就问他说你明明没有感冒，你怎么还一直咳嗽呢？螃蟹说因为我是甲壳类动物。这是不是甲壳？
0: 你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了，你就开始在节目里面，
1: 哎，我相信
0: 万般放肆是吧？
1: 可以逗大家会心一笑。
0: 这两天天气已经够冷了，早晚已经够冷了，
1: 哎，
0: 就寒
1: 上加寒是吧？
0: 不要讲这种冷笑话了哈。今天呢，除了是寒露节气，今天呢也是全国高血压日哈。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也就是说，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一个人患病。有人认为呢，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的饮食、生活压力比较大这样的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的年龄线。 此外呢，专家也明确降压药不存在成瘾性哈。很多人都说这个降压药不要老吃，吃了会成瘾，不是哈，不存在成瘾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如果单一药物效果不理想，应该由医生来评估之后采用联合用药的方案。
1: 是的，一句话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身体健健康康的。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7，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梦大宝房东的猫，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秋又来了》。秋天是夏季过后的丰收喜悦，是迈向寒冬的希冀期望，是春时播种酝酿的开花结果。所以呀，每一年秋又来了，如此的可爱迷人，像是春夏的未完待续，又好像酝酿着那种窖藏入冬的美酒。那么在这样的南方的小城，难能可贵的秋天，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漫长的秋天，分享这一首《秋又来了》，希望你喜欢。房东的猫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我们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治愈系民谣双人组合，主唱王心怡、吉他手吴佩玲在大学的时候组建了，他们的创作和演绎始终带着一种干净松弛的气质，编曲呢以木吉他为骨架，不堆砌繁复的配器，人声没有过多的修饰，擅长捕捉季节情绪和日常里细微的触动。而孟大宝呢，作为深耕独立音乐圈的唱作人，他的嗓音温润有厚度，也常常在作品里传递平和怀旧的情绪。秋风一到，很多人的心里那一份关于故乡的牵挂也悄悄地醒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刚在鸟巢开完个人演唱会的赵雷，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家乡》啊，出自于2016年的第二张录音室的专辑《无法长大的》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里没有直接写落叶和秋风，却完全的契合了秋天的那种天凉念家的情绪。简单的吉他线条拖住人声，旋律内敛克制，歌词里的那些老屋、儿时的画面、远方的惦念，不刻意煽情，却非常非常的有重量。当气温慢慢降下来，在外奔波的人总会在某个瞬间格外的想念家里的气息，这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份安静的惦念。我们来听赵雷的《家乡》。

0: 每当秋天，秋风一吹的时候，都会想起的一首歌，来自锦绣儿重唱的《天凉好个秋》。秋天也会常常让我们回头看看走过的路，看看那个曾经满怀热忱的自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鸿宇，我们国内的独立音乐人，同时也是他的音乐厂牌众乐记的创始人。那么他的音乐审美偏向诗意和疏离感，编曲大多都非常的简约克制。那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认识陈鸿宇的一首歌曲，叫做《理想三旬》，发行于2016年，由唐田作词，陈鸿宇作曲并且演唱。这个三旬呢，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就是30岁，更多的指代的是一段青春段落的落幕。他没有一句直接写秋，但是那种繁华渐收、心事沉淀的质感和秋日的气质高度的贴合，很多人喜欢在秋天循环它，大概也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曲和曾经的那个自己轻声地打个招呼。我们来听陈鸿宇的《理想三旬》。
1: 时过暮色苍白，就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听听秋天啊、我觉得民谣之外啊，秋天也很适合听摇滚里的那种开阔亲情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听许巍，华语摇滚领域的标志性的创作人啊，他的音乐道路本身就是一段漫长的成长。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在别处》也是摇滚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而我们今天选择听的这首《我的秋天》就是其中的主打的曲目。这首歌带着鲜明的90年代另类摇滚的气质，歌词写城市之中的孤独、迷茫和渴望挣脱的情绪。秋天有时候并不只是温柔，它也会让人直面内心那些没有答案的困惑。而许巍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孤独不必害怕，因为它也是在自我审视、慢慢清醒的时刻。我们来听许巍这首歌《我的秋天》。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这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山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今天听秋天的一些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可爱哦，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秋天下的小黄狗》，来自于安以启斌的一首歌。

我觉得特别喜欢听安于骑兵的声音啊，他们的那个歌声特别的带劲儿，我特别喜欢听安啊来唱歌，安安静静的一个女生，留着中分的长发，但是唱歌却是特别的有力量。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且听风吟啊，听到不是大家听到的那个朴树的版本，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的且听风吟。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轻盈干净，钢琴和吉他交错，旋律非常的舒缓，特别的适合秋天的这种和时光和解的心境。秋风会带走燥热，也会带走一些执念，很多的事其实不必紧抓不放，不如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让一切随风，好好的感受此刻吧。我们来听陈楚生的这首《且听风吟》。

来自于陈楚生的《且听风吟》，好多人说冠军不愧是冠军，不管过了多少年，从快乐男生到现在啊，到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包括在一些大家看到的舞台上，我们依旧能够看到陈楚生他的那种实力。其实你会发现，他并不是说像有一些歌手经过音乐学院的练习，有多么好的共鸣腔体，有多么好的音乐水准，但是你听他唱歌就是很感动，唱歌很好听。所以可能唱歌好和唱歌好听真的是两回事儿，我觉得陈楚生就是属于唱歌好听的那种歌手，唱得沁人心脾，唱到了你的心里，好像你的五脏六腑都会被他的歌声所吸引所麻痹，在那一刻他的歌声只属于你。好多人问，这是天生的吗？还是后天可以练出来的？大概80%是天生的，老天给他的这种乐感和共情的能力，这是很多歌手所没有的。所以即便经过音乐学院的深造，他们可能有了很好的共鸣腔体，或者有了很好的气息支撑，但是依旧唱不出动人的歌。很多好听的唱歌好听的歌手都不是从专业的音乐学院里出来的，他们天生就拥有那种能够打动人心的那种力量啊。包括我觉得刚刚我说到陈楚生，我说他唱歌特别的让人感动，特别的让人感人，他的那种共情能力，这是很多的歌手所没有的。他唱歌能够让你跟着他的思绪，跟着他的情感，跟着他的喜怒哀乐一起走，他心碎你也心碎，他唱的快乐你也快乐，这一份共情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刚刚有一个人给我留言啊，好像也是赵雷的粉丝，因为我今天有说到赵雷的演唱会，我说他是打破了鸟巢这个第一位开民谣歌手在鸟巢开演唱会的民谣歌手的记录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说前无古人？因为真的是其实我们中国的很多民谣的前辈啊，比如说老狼啊、玉东啊等等等等啊，他们都没有在鸟巢开过演唱会因为这个鸟巢的座位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你能坐满并且能够满足这个鸟巢对歌手的需求，我觉得这一件事就是挺难做到的。况且连开两场演唱会，况且在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15分钟内全部都售完了，这是一件我觉得可能放在如今的乐坛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前段时间才做了一期节目，关于这些摇滚老炮们集体被退票的事情，他们有在可能一些城市开演唱会啊，但是票实在是卖不完，他们因为考虑到舞台设施的一些损耗问题，所以就把他们的场次取消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赵雷能够在鸟巢连开两场的演唱会，我觉得是一件很多人可能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赵雷的这首《我们的时光》，因为刚刚也是一位听众点的他可能特别喜欢赵雷的那个小号手，原来的小号手叫高一飞，估计也是很多的男粉们非常喜欢的一位小号手，当然现在他已经不在赵雷的团队了。每次听到《我们的时光》的那个小号出来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都被振奋了。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个版本不是高一飞吹的。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愉快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转眼假。

这是来自 Nat King Cole Nature Boy。50年代初，爵士的中心从纽约转移到了洛杉矶。东海岸的比波普燥热激烈，而西海岸的音乐家们想要一种更冷静克制的声音，就是冷爵士。Chet Baker 就是冷爵士的代言人，他是白人，长得像电影明星，吹小号也唱歌。1954年，他录下了那首著名的《My Funny Valentine》。他的声音脆弱温柔，带着一种少年般的纯真，和他的小号音色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的美国处于冷战的阴影下，消费主义兴起，人们想要安全舒适没有棱角的东西，而冷爵士的克制和优雅恰好迎合了这种时代情绪。 Chet Baker My Funny Valentine。

当西海岸的冷爵士在追求优雅的时候，东海岸的音乐家们回到了更粗粝更有力量的传统。硬波普和灵魂爵士在纽约的俱乐部里生长，他们不迎合普通的听众，他们要的是根。Nina Simon 是这个时代独特的声音，他本来想当古典钢琴家，因为种族偏见没进得了音乐学院，转而在酒吧里弹唱。1958年他录下了 I Love You Porky， 来自歌剧波吉与贝斯。他的演唱不像传统爵士歌手那样轻快，而是沉重庄严。

1964年，一首来自巴西的歌席卷了美国，甚至全世界。伊帕内马的女孩把巴萨诺瓦带进了美国主流，也让爵士乐第一次真正拥抱了南美。那时候冷战正酣，古巴导弹危机刚过去两年，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但音乐超越了政治。萨克斯手斯坦盖茨在巴西听到这种音乐，柔和的吉他节奏，慵懒的旋律，像海风一样的轻盈。他把巴西音乐人若昂·吉尔伯托请到纽约录制专辑，而诺昂的妻子当时还不是职业歌手，她只是在录音室里陪着丈夫。有人提议她用英文唱一段，她就唱了，声音没有技巧，没有修饰，甚至有点怯生生的，但那种自然疏离感正好是巴萨诺瓦的灵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1969年，60年代走到尽头民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已经遇刺，黑人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兴。

每个时代都有他的记忆，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我想这首由李娜带来的《好人一生平安》应该就是当时中国的时代音符吧。电视剧《渴望》用写实的角度直面了文革那个社会动荡的年代，同时也向内地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从电视剧《渴望》开始，现实题材的电视作品开始受到关注，紧接着一部聚焦特殊群体的电视剧《外来妹》横空出世，剧名就很直接地告诉人们，他关注的这个特殊群体就是外来妹。当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了东南沿海地区，其中的女性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群体，她们被人们叫做外来妹。而这部电视剧主要描述了六个从穷山沟到广东打工的女孩的命运，其中外来妹们承受的一些特殊的压力，比如说教育问题、生育问题等等，在电视剧当中也得到了集中的展现。电视剧播出之后也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由杨钰莹所演绎的《我不想说》。

了巨大的热情和汗水。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为电视剧写下了7首歌和多达80多段的配乐。为了配合电视剧的效果营造，在创作主题曲《千万次的问》的时候，他大胆运用了很多美国化的音乐元素，让这首歌在电视剧当中出现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贴切。不过虽然在编曲的时候刘欢运用了百老汇式的管弦乐，也加上了一些英文歌词，但是整首歌当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东方情节。所以当时有媒体评价说啊，这首歌里所呈现出的那一种一览无遗的洒脱和气概，有一种梁山好汉踏上美利坚土地直视自由女神像的奇妙感觉。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另外一首主题曲《相约如梦》。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8: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继续我们上世纪90年代国产电视剧音乐的寻访之旅。1993年，一部特殊的电视剧出现在了全中国观众的面前。整部剧的场景搭建在一个录音棚里，客厅、餐厅、卧室成了主要场景。演员们在台上演着，台下还坐着很多观众。演着演着，就听到现场观众不由自主发出的笑声，然后导演就这样把观众的笑声原封不动地剪辑进了电视剧里，最终还剪成了一部长达120集的超长电视剧。
19: 哎，咱爸今儿怎么回事啊？
20: 怎么了？
19: 从单位一回来就打蔫儿，饭也没吃，在楼底下溜达去了。这大冷的天的，
20: 可能是添什么。

0: 心事了。哎，是不是今儿跟单位巧遇哪位中年丧偶的女同志？
1: 你都要
0: 咱妈可去世两年多了，咱爸论条件论身体啊，要为这事儿烦恼，那还不要多正常有多正常。
1: 咱爸这岁数不至于，爱情可分老少，人生没有单行道。
2: 哎哎哎，这孩子哪学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
1: 快住，关门。
3: 还不都是你们招的。咱爸上了一天班累了，下去散散步。
4: 就是这样一个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电视剧截然不同的剧集，在播出之后掀起了一股收视的热潮。这就是有着中国情景喜剧鼻祖之称的电视剧1993年由英达执导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一，由张鹏带来的《诺言》。

我想很多和我一样的80后对《我爱我家》这部剧有着很深的感情，可以说它是陪着我们长大的一部情景剧了。当年这部电视剧号称是中国内地情景剧的鼻祖，由英达执导，演员包括了宋丹丹、文星宇、杨立新、梁天、蔡明、关凌等等。故事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一个六口之家以及围绕他们的邻居的

等等发生的让人啼笑皆非又非常暖心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种类型的人物的性格，展现了在改革大潮当中普通人的一幅生活画卷。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这部电视剧在1993年播出了40集，1994年续播了80集，也是向当年的世界家庭日献礼的一部作品。而这部剧集既诙谐又有内涵，既通俗又很深刻，有着与众不同的幽默和思想深度。所以很多人说啊，这是英达最棒的作品，也是梁左最棒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由张鹏带来的另外一首插曲《会飞的心》。

听到这样的歌声，思绪就回到了多年之前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如今剧中很多演员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每次看到这部剧的时候，还是能够让人会心一笑。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带给我们的思考，我想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1993年这部轰动全国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曲，由戴娆带来的《你是我的家》。

同样是在1993年，一部只有八集的电视剧让很多观众欲罢不能。这部电视剧叫做《过把瘾》，虽然只有八集，但是它讲述的那个时代的时髦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却让很多观众看上了瘾。电视剧播出之后引起了青年一代的强烈共鸣，过把瘾也成为当时的流行语。这部电视剧也造就了江山和王志文这对荧幕情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江山和王志文所带来的过把瘾的主题曲《糊涂的爱》。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愉快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转眼假期结束。好在国庆假期后半段一直有好天气相伴，虽然早晨气温降至十摄氏度附近，但白天升温迅速，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凉意。与此同时，空气中的桂花香气已经弥漫开来，香甜的味道沁人心脾。节后开工第一天依然是好天气开场，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气象部门预计14号之前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14号夜里到16号有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正是出门远行的好时节。现实当中，我们或许被工作琐事所牵绊，但是啊，通过阅读，咱们就可以开启一场心灵的秋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于阿来的《具有风的旷野》，这是一本自然行走随笔集，作者行走山野大地，记录旷野秋风、草木生灵，记录路上遇见的风土人情。书中呢，既有辽阔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也有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思考。读这本书，仿佛跟着文字奔赴山野，感受秋风拂过大地，感受天地辽阔，不必奔赴远方，翻开书页就可以暂时脱离城市的喧嚣，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回松弛自在的状态。在忙碌的秋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跟随文字来感受旷野当中的秋风。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

0: 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走在路上，迎面开来的新车，很多车除了车标不一样，长得都是越来越像了。贯穿式的尾灯、大嘴格栅，还有封闭式的前脸、溜背造型，相似的元素出现在不同品牌的车型上。汽车外观同质化已经成为行业非常突出的现象。为什么现在的新车越长越像？消费群体的审美正在发生哪些改变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外观设计的困局与出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相聚。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外观呢是品牌的名片，也是消费者审美追求的载体。电动化浪潮之下，设计趋同几乎是行业共同遇到的难题，但这并不代表车企呢只能随波逐流，既要尊重空气动力学安全法规这些客观限制，也要尊重消费者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坚持原创表达，平衡好概念美感与量产落地。模仿可以换来短期的市场热度，但只有沉淀自己的设计语言，才能长久打动消费者。多少

汽车设计同质化根源在于不敢犯错的系统性焦虑以及供应链标准化带来的趋同，突破之路在于提高设计原创力，扎根文化，构建独特的设计哲学。消费者不必被花哨的外观裹挟，在好看之外呢，要多关注车身的实用性、安全、智能、舒适、有质感的综合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二零一里的方子恒看着这三人进。
1: 且他说他要去倒垃圾，那连电梯都没摁，这很明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2: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1: 不可能，如果他要是不心虚的话，他直接进来看不就好了嘛？而且我刚刚去按他家的门铃的时候，他明明在家也不给我开门，这事出反常必有妖，极反常，极妖。祝姐，他这人真的有问题，你知道刚刚在拳馆发生什么了吗？
0: 过了一会儿，何敏红看着方志恒的身影在门外一闪而过。
1: 走了，朱姐，你怎么看啊？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不过这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别忘了，他还救过你呢。
1: 你这倒是提醒我了，他会武功哎，会武功的人最适合做任务了。我觉得他在隐藏什么，今天上午介绍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很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所以就敷衍的给了我们英文名，而且他的出场跟我们都不一样。他是很有技巧的，伸出触角去摸清我们每个人底细再说话，而且绝不多说一个字。他身上有太多疑点，一定有问题。他不会是来监视谁的吧？我觉得这里最有可能被监视人就是你了。我们都是小人物，你可是富二代呀。你们家有得罪过什么人吗？你好好想想。
2: 红红，你太适合写推理小说了。
1: 真真，我这是好心提醒你，这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是认真的。
3: 真真，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也是对的，以后多注意一点嘛。
0: 突然，于春辉闯进了楼梯间。
4: 我跟你说，楼梯间不让做饭，楼下有邻居投诉了。
0: 何敏红夸张地扑到叶真真的怀里。
4: 何敏红，你至于吗？我有这么可怕吗？
1: 有啊，
4: 我。
5: 好了好了，赶紧收拾东西，
4: 快。
0: 方志恒倒完垃圾，回到201，开始在厨房里切西兰花、胡萝卜、煮鸡蛋。202的三个女人来到了203，叶真真家的豪华大居室。
2: 琪琪，调料都在这个柜子里，你需要什么自己拿。
5: 哇，东西很全呀！
2: 我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晚上我们配着牛肉酱一起吃。
5: 好。
1: 哇！
0: 何敏红和于初辉羡慕不已。
1: 真大呀！
2: 琪琪，
5: 哎，
2: 快，我们吃意面吧。
6: 这家可真好啊！
7: 哎，阿初，你不是跟朋友聚会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别提了，这回到场的没一个实权人物，我还留在那儿干嘛呀？不如早早的回来看剧呢。
8: 什么眼神啊？你该不会是以为我打算破坏一个实权人物的家庭吧？
0: 叶真真给这俩人倒好了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8: 谢谢。不怕死的说，结合上下文，我还真的是这么理解的。
2: 你们坐沙发呀，坐地上干嘛？
7: 舒服呀。
8: 行，那我陪你。我才不会嫁一个老男人呢，我呢只是想通过校友的关系直接找到一个工资高我又喜欢的工作。我这脑袋呀也不知道是怎么长，从小到大数理化特别好，人人都觉得呢我应该理所应当的学理工科，可是我就是不想做个工程师，压根儿就没兴趣。改行又太难了，我到处投递简历，人事一看专业不对口，第一轮面试就把我给刷下来了。所以啊，是想通过校友聚会绕开认识，直接认识个实权人。真真，你人面广，能不能帮我留一个好工作呀？
2: 你是光学专业的，我亲戚里没有做这个行业的。
8: 我就是不想做本专业，我不想因为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把往后一辈子的光阴都搭进去了。可这现实吧，又逼得我不得不做专业。
2: 为什么吗？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换呀。你看我呀，我之前就喜欢化学，但是4年下来呢，我崇拜上了我的偶像，然后呢，我就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改考了生化专业，现在特别的开心。我改专业的时候呀，我爸说了，只要我自己想清楚了，糊口的事情不用操心。
7: 羡慕嫉妒恨的。
2: 我这人吧，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运气爆好。所以阿楚，关键是你自己要想清楚了，不要自己还没有想清楚就贸贸然的去找了别的工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淋漓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集。
1: 我呢，想做任何工作环境高大上、工资高于普通水准的工作。我也知道我这个想法挺不切实际的，但是呢，我这个人脑子好，学什么都很快，只要给我机会、给我环境，很快就能上手。而且啊，咱作风颇大，身段能上能下的，按说应该是个值得挖掘的好胚子。
2: 又不是你一个人想这么想，很多人都想要这样的工作，我还想呢。可是人事就会问你，你有男朋友了吗？什么时候结婚啊？打算要几个孩子？什么？你要结婚？滚！公司可不会花4年时间养个妈。
0: 现在女性就业形势这么糟糕吗？
1: 嗯，可不啊，尤其是国家开放二胎之后，公司一算，怀孕加哺乳，你呢，起码有4年的时间不能安心工作。
3: 4年？哎，很多公司从生到死也不过就是4年，谁敢在你身上浪费这时间？
1: 所以啊，干脆就在招聘环节直接杜绝掉未婚未育。
4: 我爸常说，做什么事情之前要先算一算成本，所以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如果招收一个未婚女青年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成本的不可测，当然得规避风险。
0: 啊，除非是劳动力太短缺，不得不用你们。
4: 嗯，我明白了。
1: 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是个未婚女青年似的。珍珍，我拜托你了。我呢，还是找个光学专业的工作吧。
3: 我知道，任何风光有钱的工作都跟我无缘。
0: 嗯，行，那你把履历给我，我逮着机会就找他们混混去。
5: 叶真真的直爽出乎何敏红的意料。
1: 你这实诚孩子，你不知道替别人找工作是拿自己的信誉做担保吗？你还真敢什么条件都不提，一口就答应我了。不过你放心，我也不跟你虚头巴脑，我于淑辉跟你发誓，你给我介绍的工作我一定会认认真真对待，绝对不会给你的信誉抹黑。
0: 我懂的呀，只是我那些叔叔伯伯兄弟知道我是什么货色，所以呢，对于我的推荐他们都会自动的调整频率，折算一番之后再接受。
1: 你赢了。
2: 肉酱好了，我准备煮面了。
1: 我帮你。
2: 我也帮你，我也帮你。
5: 方芷恒一个人吃着他自己做的减肥餐，此刻浑身酸疼的李奇行拿出手机微信方芷恒，不一会儿方芷恒

0: 的手机铃音响了。
1: Lucy， 我还是想给你道个歉。如果你有时间，能不能请你吃个饭，让我当面谢罪？
0: 方志恒放下手机，其实他从同事的口中已经了解了李奇行的底细。
2: 那就是李巡李总，咱们公司的业务明星，大街上的人物。我们有可能做李总的徒弟吗？听说李总的儿子李奇行在国外学金融呢，肯定要子承父业的。你们努力吧。
0: 何敏红、余春辉围在灶台前，看着叶真真和朱哲做意大利空心面。
3: 我第一天去单位报道的时候呀，我爸就跟我说了许多的实战经验，但跟你们一接触，我发现我爸给我灌输的实战经验显然都是残缺本。
4: 比如呢？
3: 比如像吉吉这种肯冒险为手下出头的领导就是极为罕见的。真？
5: 当然是真的，不能再真了。举个例子啊，要是有几个大妈带着人堵到我司门口找我司哭呢，我司领导呢要么就翻墙逃走，要么拿出公章来对这几个大妈说，要什么声明自己写，公章我来干。啊，余春辉婚内出轨没问题，只要你拿了声明就走人。
3: 阿叔，你结婚了？
5: 没有，我这不是在向你们论证公司领导做事多没担当吗？如此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尤其是你们这种姓龚的单位，领导更是拧肩膀，小心一点啊！我可不是许愿多。
4: 我们公司领导更过分，他还私吞我们业绩呢。越是新进员工，吞的越多，有的时候一半都有可能。他还会振振有词跟你说，要不是他的指导，你的工作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啊，他说他分成是正常的。现在呢，我们的总公司在北京，这上通下达的渠道在他手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
6: 哎，愣着干嘛呀？赶紧弄弄吃饭吧。
4: 不饿呀？
5: 饿
6: 饿我今天中午就没吃饭。
3: 来。
4: 哇哦，
5: 哇，中西合璧，彻头彻尾的中西合璧。哎，
3: 来来，快饿死了，你们先分啊，剩下的全部都是我的。
5: 抢抢吃饭量大。
7: 要豁出去吗？
8: 谁让谁啊。
7: 哎，给我留点啊，又不给你留。
0: 晚上，何敏红躺在床上，她把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晚餐时的欢乐和温馨洋溢在她的笑脸上。
9: 一天不喝就开吃，这不会是我们22楼四个以后的基调吧？
0: 余初辉在房间里做肌肉拉伸运动。朱哲躺在床上想心事，手机响了，一件是妹妹朱婷婷的来电，他把手机扔到了床上。不一会儿，弟弟的短信到了。
10: 姐，我和他准备结婚了，过几天未来号二姐可能要去你那里一趟，有事找你商量。
0: 叶真真一边在厨房里忙着，一边和父母视频。
3: 妈，你已经够美的了啊，别再欺负爸爸了。
11: 怎么说话？你妈可从来不欺负我。
3: 她还没欺负你啊，她坐在你后面就是为了显得她的脸很小。我现在这么看下去，你的脸有那么大，她的头呢才那么小。
11: 怎么说我爱人呢？啊，你妈本来就是小巧玲珑的。哎，上班几天了，怎么样，适应不适应啊？
3: 好着呢，我呢严格按照您的指示，不去惹事儿，不出风头，尊重领导，团结同事。经过上周您的批准，我才敢开着我的车去上班，而且停得很远。我可是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啊，把小心翼翼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呢，请二老放120个心。
11: 真的，别怪爸爸小题大做。之所以你刚开始上班不让你开车啊，就是为了那个第一印象，这第一印象可太重要了。
12: 你想，你一上班就开个上百万的豪车，那没有偏见的人见了你那
11: 都得多想啊。这富二代跑这来混什么日子呢？这就完了，这就一下子就给打上了一个不能重用的标签，你知道吗？
12: 所以我说呀，
11: 与其让人误解，你到处去跟着解释，你还不如啊等到大家都认可你了，你想开啥车你就开啥车。
3: 行，老爸说的有道理。 从明天起。

0: 里呢，我就穿旧衣服，背旧包上班。
1: 你看看，成心的，你这不矫枉过正吗？
2: 你也不能撒谎掩盖事实啊！撒谎的结果可是非常严重的。实在不行，那你就装傻。
0: 装傻？从小被你们糊弄的，我都不用学装傻，我是真傻。
2: 嘿嘿，这你可不行，装傻界的精英是你妈，那她那个演技，
3: 叶妈
2: 那
3: 妈
2: 无人
3: 嗔
2: 可
3: 怪
2: 比
3: 地
2: 呀、啊！
3: 坐到叶爸爸的身
0: 装
3: 边。
0: 什么呢？
1: 以后有什么事，第一时间找爸爸妈妈。哎，
2: 你那个房子住的还行吧？要不要给你换一套啊？
4: 挺好的，我们隔壁2202新来了3个女孩，我跟他们处的都不错，他们人特别好。
5: 哟，这么快就打成一片了。
6: 你女儿有魅力呗。
5: 妈妈多句嘴啊，他们是合租的吧？
6: 合租的。
5: 哎呦，邻居不知根知底儿，防人之心不可无。今天我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了。怎么回事？
6: 还有谁跟你说过？
4: 没有啊。
5: 你和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没有。就是隔壁屋其中一个女孩子呢，是个写手，今天开脑洞开到我身上了，非说什么有人监视我。
3: 叶爸爸、叶妈妈对视了一眼。
5: 监视？什么情况啊？
3: 此刻，201的方志恒正在擦拭他的金首饰和限量款名包。叶爸爸听了叶真真的叙述，很不以为然。
2: 这个小何，脑洞真是够大的。我倒觉得你们那小猪讲的还挺有道理。
1: 什么偷听啊，什么权管之事啊，这些并不证明
2: 他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威胁吧？
4: 是呀，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反正我的态度呢，就是道不同不妨碍和平相处。
2: 对，行了，就这样，爸爸妈妈相信你为人处事的能力。不早了，赶紧睡觉吧。
6: 你们也早点睡，晚安。
5: 晚安。会不会是生意上得罪人了？
2: 找阿奎。
3: 周日一大早，何敏红起床后到卫生间洗漱，她发现余初辉已经在走廊里练功，压腿下腰。此刻熟睡中的叶真真被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吵醒了。
2: 哎，真真啊，还在睡觉啊？
6: 倒时差呢？
5: 你还倒时差？你在国外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那不跟国内一样吗？
6: 哈哈，我竟无言以对。
2: 哎，真真啊，你先认真听爸爸讲啊。这个阿尚和阿快啊，已经打听到你那个2201的邻居了。
4: 爸，你们在干什么？
2: 你看看，你昨天说完啊，我和你妈妈就非常的担心。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
2: 这个人呢，名字叫 Lucy 蔡。
4: 姓蔡。
2: 他的这个公司啊，叫宏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听这个阿快讲啊，这个公司还是蛮有来头、蛮有实力。
6: 行了，

0: 阿初，你别怕，他不敢把你怎么样的，你去把门关上，坐下慢慢跟我说。
1: 阿初啊，昨天我不是去你爷爷奶奶那儿了吗？他们把你姑妈上星期拆下来的三床被套啊，都扔在那让我洗，你说这过了一夏天，那被套脏的呀。
2: 就跟那个管道不一样，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洗衣机买了就得用，你别不舍得用那个水啊！而且你也知道，爷爷奶奶他床单被盗脏，那你就煎个时间短点，咱隔一个月给他洗一回。
1: 天冷，你就用那液体灶，怎么都能洗得干净。
0: 你说你到底是为了省这几吨水，累死累活，衣服没洗干净，然后天光黑，大拎了一桶臭鱼回来，说你为什么不给他杀鱼，然后再骂骂咧咧责怪你说你这死哪儿去了？晚饭也不给他做，最后再给你两个耳光，是不是都被我说中了？
2: 阿初啊，怎么又是我的错呀？你说说你姑妈，她上星期就把被套拆下来了，她那时候不洗，非得放到这周我洗。
0: 慢慢，那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跟你捋捋这个事儿啊。爷爷奶奶呢，他们一贯认为，姑妈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首先，咱不说爷爷奶奶积蓄全给爸买了婚房，然后又给咱家换了大房子，还说什么他们死了以后遗产都归爸爸。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以后爸爸照顾爷爷奶奶一辈子，这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儿，对不对？ 好，那咱就说说姑妈。姑妈他们一家照顾爷爷奶奶到现在，是不是也是仁至义尽了？
1: 那至于你再跟我说，说每次去爷爷奶奶家
0: 累死累活累得要命，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爸爸他逃避责任，他把重活累活都交到你一个人身上，所以你才累。你该埋怨的人是爸爸，不是姑妈。我这么说你理清责任了吗？
1: 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呀？ 这就是他们老于家合起伙来，就对付我一个外姓人。
0: 我怎么说来说去你就听不懂我的意思。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欢乐颂三》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江疏影、杨采钰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愉快的时光总是匆匆而过，转眼假期结束。好在国庆假期后半段一直有好天气相伴，虽然早晨气温降至十摄氏度附近，但白天升温迅速，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凉意。与此同时，空气中的桂花香气已经弥漫开来，香甜的味道沁人心脾。节后开工第一天依然是好天气开场，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早晚体感偏凉，公众需适时增减衣物。气象部门预计14号之前全市以云系变化为主，14号夜里到16号有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

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

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招引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精力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职级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两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奔跑，当军令叫，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某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

道，我命你把守在花荣道，立着高太大的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尊师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不来定计。

与他求告饶，您别瞧关公能征惯战刀马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咱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是定斩不饶。曹

先问听候你可好，后问皇叔家安老。只见因赤壁鏖兵失了逃了，我这83员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勘探到。

好恼，用刀一直叫曹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逼我大哥无出路，细心也走樊城拜当阳桥，只个下口逃，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朕要杀么，听我讲，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到。想当初在土山吞兵养将，归我的营中，多亏那张辽，我也曾修一府分两院，二家皇嫂另眼看桥。

大小燕，官封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二家黄嫂到了灞桥，我的相府得此信，咱们立时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

好，你们排宴举都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香草，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辞草，展颜良朱文丑，有文书信朝下飘，刀条书信拆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还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啊，哪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一概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遭，文凭录音雨后送散，怎么人人都说他带某家的金珠宝，爸爸爸，豁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

再传下令，在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公有意放咱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入华容当轿，跪下五百小刀手，周仓关平锐滔滔，关公马上残眉皱，二郎们一个一个个的个的不顾心来叫，死了好死了好，不让曹操表功劳，叫关平快给为父上了榜，来呀，榜回英语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是一段传统作品，那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一段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相声佳作，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哺乳诗》，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啊，我在叹息。
4: 怎么了？
3: 我没有穿鞋。
4: 穿着呢。
3: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4: 好，那听得见吗？
3: 啊，我认识你。
4: 哦，这儿还有朋友。
3: 你是沙德罗夫斯基。
4: 嗯，好，外国人。
3: 盯着我。
4: 嗯。
3: 唱一声哆瑞咪。
4: 哦。
3: 预备起，打一个喷嚏。
4: 嗯，嗨，这是。
3: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哟，
4: 怎么了这是？
3: 稍息。
4: 呵，
3: 转一圈走上去，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4: 什么呀？
3: 枪毙。
4: 枪。我就知道你不是好闹
3: 啊。
4: 别拉了。那你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歌颂你。
4: 这里哪有我什么事儿啊？
3: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4: 你都把我枪毙了还有价值呢？
3: 你不了解我。
4: 不了解。
3: 我是哺乳诗人。
4: 哺乳诗人
3: 懂诗吗？
4: 诗我懂啊。
3: 啊，
4: 我不懂你这诗。
3: 你懂什么诗？
4: 你像那个古体诗
3: 啊，
4: 现代诗，
3: 嗯，
4: 抒情诗，朦胧诗，你这算什么诗啊？
3: 新创作的哺乳诗啊。
4: 哦，不，哦，闻出来了
3: 啊，
4: 你是酱豆腐诗人。
3: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4: 哎，你不是叫哺乳诗吗？
3: 哺乳。
4: 怎么个哺乳、啊、
3: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4: 哦，就说小猪崽儿都听得懂。
3: 你大概听不懂。
4: 我听不懂。
3: 这就对了。
4: 嗯，对了，
3: 哎，我们的哺乳诗这就是特点。
4: 哦，
3: 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了糊涂，叽了咣当。
4: 这好嘛，他遮下去了。那你这个哺乳诗都能表现什么呀？
3: 表现自我。
4: 哦，
3: 为我歌唱。
4: 哦，
3: 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4: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3: 我能描写狐狸的

0: 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1: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0: 这就对了，
1: 又对了，
0: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1: 是啊，
0: 这不是前几天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1: 你怎么哺乳的呀？
0: 你想欣赏一下吗？
1: 想听一听，
0: 给你朗诵一下。
1: 那好
0: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1: 三百福哥谁不挨谁。
0: 哎，这叫十三不靠。
1: 打麻将的胡了十仨腰，
0: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1: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0: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1: 是啊，
0: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1: 啊，就是怎么论斤呢？
0: 什么价值？
1: 我们说的是啊，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0: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1: 哎，你这
0: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1: 你瞧，
0: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1: 都这杜乐门也算呐。
0: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1: 他怎么不行呢？
0: 请问，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电吗？
1: 他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0: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1: 这不会。
0: 李商隐，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1: 没有，没有。
0: 可以再问一问。
1: 问吧。
0: 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柔石、闻一多，
1: 这都是现代诗人，
0: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

一家子，嗯，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慧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啊，马增慧啊，他们都是一家子。咱们读着把它分清楚了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儿，遛着遛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进裤子往前一瞧，忘了这棵大树了。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呢？进来，进来呀、啊！马虎一瞧，哟，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了。到屋里瞧，墙上挂个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哈，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呀、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哎，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没？没到。你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就告诉你啊。哦，坐着他闲得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咔咔咔咔，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一瞧。怎么回事啊？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挠你的？不是，我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我接小手，老大说。厕所在那头，厕所那头呢？哦。

0: 声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婷书。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不散。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 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9号啊，星期五。那这两天呢，其实我们在开工之后啊，依然是好的天气，空气当中的桂花香气已经弥漫开来了，香甜的味道沁人心脾。昼夜的温差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会比较的大，早晚体感偏凉，我们要适时的增减衣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啊，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14号之前咱们镇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从14号夜里开始到16号有降水的天气。气温方面呢，未来10天最高温度是在25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是在13度到17度左右。也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是10月9号，晴到多云，最低温度13到14度，最高温度是在25度左右。明天10号依旧是多云，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最高温度是在25度左右。好，关注过天气呢，今天我们的城市资讯稍后将会关注到第20届金山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系列活动持续上演。三山一度水上游线节后正常对外开放，金山公园停车场提质改造完成，景区便民再升级。精彩内容马上送达，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呢，有任何路况消息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让我们大管家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今天我们的早安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这首《找自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啊！在早上的7:12，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一起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

宜文创体验，这个呢常态化的对外开放，等到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去体验北固山三国主题游园，还有甘露书场评画表演，周末也是正常上演的。除此之外还有主题市集、游学体验，包括内河水上游览等等项目，陆续会和市民见面。文旅部门提醒啊，节后景区的客流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市民朋友呢可以利用周末闲暇感受镇江的山水人文，出游过程倡导文明游览，守护景区的公共环境。说到这个水上游览啊，也提醒大家啊，焕新升级的三山一渡水上游线呢，在节后依然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乘船可以串联金山、焦山、北固山，还有西津渡，可以换一个视角，换一个这样的一个水上视角去欣赏江河交汇的城市风光。市民游客可以通过镇会玩官方平台线上预约，选好码头，规划自己的游玩行程，周末带上家人坐船游江也是不错的休闲选择。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15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虽然说国庆假期过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咱们镇江最舒服的时间了。在秋天这个时候还不是很凉的时候，可以在周末带上家人去再玩一玩。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首《归乡》，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啊！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在早上的7点20分，此刻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啊，再来看看景区的便民配套啊。金山公园停车场呢，现在提质改造工程已经完工了，优化了车位布局，完善了标识指引，提升了通行效率。节假日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也为后续周末双休日前来游玩的市民呢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不少外地来镇工作的新市民啊，也十分关心住房安居的问题。那么镇江市公积金呢，针对新市民出台了安居支持政策，持续优化了租房提取购房贷款的相关业务，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业务也已经开通。在镇江正常缴存公积金的新市民呢，符合条件就可以办理租房提取，减轻居住压力，装修购房也可以申请对应的公积金业务了。有办理需求的市民呢，可以登录公积金小程序线上查询，当然也可以前往线下的服务大厅了解自身的缴存提取贷款的申请条件，用好政策红利。我们再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最近呢，丹阳的一名网约车司机呢，张先生，他接到了一单800块钱运费的跨省订单，对方仅仅委托说寄送一只啤酒包装箱，高额的运费让他心生警觉，随即报警了。民警呢开箱查验，在箱内查获到了现金21000元。经过查询，寄件人钱女士遭遇了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以账户冻结需要缴纳认证金为由，哄骗其以快递寄现金的方式转账。幸亏呢，这名司机警惕性高，警方及时介入，21000元的钱款被成功的拦截保住。钱女士也认清了骗局，向司机与民警表达感谢。今天我们稍后的热点关注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最近呢有一段空姐下跪道歉的视频呢，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前两天10月5号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针对此次事件发布了声明，明确表达了对民航一线员工权益的坚决支持。城市分贝，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方观点。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好，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这首《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

0: 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49，我们再来迅速刷新一组最新的国内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呢，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呢，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部分商品的销售良好，比如说家用电器和影像器材销售呢，同比收入增长40.1%。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19.8%。厨具、卫具的零售同比增长52.3%。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据啊。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的国庆假期，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达到了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去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均增长了0.6%。另外，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的各地的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次，接待游客量呢超过了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过52亿元。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呢，国庆假期的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呢，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的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的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呢是345公里，其中呢跨省游占比达到了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开始啊，全国进入到返程高峰，那么返程的客流主要是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的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到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说明汽车返程的时候呢，这个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还分析发现呢，这个假期啊，近30%的游客选择到访2个